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因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因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
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 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 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 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

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 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10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2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30-40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

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那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

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 96% 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

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他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他联系实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

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5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职业生涯风格跨度最大、音乐性最强的专辑之一。在专辑主打《直来直往》当中，孙燕姿首次正式尝试说唱，真假声转换加碎碎念式的 rap， 开创了她音乐的新维度。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叫他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专辑中的另一首歌《一样的夏天》用极简的民谣沉淀情绪，一动一静完整展现了孙燕姿不被定义的音乐人格。孙燕姿当时年仅24岁，却以近乎一语的松弛唱腔唱出了超越年龄的淡然，像夏日午后刚睡醒，带着惺忪的迷糊，没有刻意煽情，却极具代入感。

来自新疆，当年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来听蒋敦豪的《天空之城》。

2024年底，蒋敦豪发行个人专辑《头》，从头再来的意思，一点一横也是敦字的前两笔，简单两画构成了一个头字，是化繁为简，用最平实的歌词和旋律直击每位聆听者的心灵。这是他自《少年心事》之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完整音乐专辑。来听专辑当中的甜蜜主打《不能不想你》。

11张创作专辑纯属意外，这是他个人厂牌弥勒佛的首张作品，个人全创作全制作，掌控从创作编曲录音到宣发的全部环节。来听专辑当中的主打纯属意外，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几段悲喜人生，了解了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却遇见了真命天子的故事，是戴佩妮心中那份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她想和大家分享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熟悉的歌曲《无赖》也是出自这张专辑，纯属意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戴佩妮身边的朋友婚姻的困境，感情早已褪色，却因习惯、自尊或害怕孤独而拖着不分开，彼此消耗又互相捆绑。戴佩妮用无赖自嘲也嘲人，写透成年人爱情里那种清醒又走不开的无奈。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太祖的集权政治。四，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东厂的发明者是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中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之后，其精神一直处在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的政权也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是他觉得 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十分的方便。而朱棣在起兵的过程中，得到过一些宦官的有力帮助。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所以他在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他的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也就是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因此就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或厂督。他是宦官之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东厂和锦衣卫逐渐就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了。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明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出现妖人山货造反，虽然被锦衣卫和东厂一网打尽了，但是宪宗仍然感觉到刺探的力量太过薄弱，所以就增设了西厂，令心腹太监汪直来掌管。几个月的时间，西厂的规模就超过了东厂。但是五年之后，由于汪直失势，于是就被撤销了。明武宗时期，大太监刘瑾专权霸朝，他恢复了西厂，又另设了内行厂。于是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四大特务机构并行存在，提起四除，天下骚乱。直到刘瑾倒台之后，明武宗才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第二节，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已先于六年前去世了，所以皇太孙朱永文登上了皇位，改元建文，他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之后，着手削藩，而藩王之中年纪最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的燕王朱棣，为了自保，也为了登上帝位，所以就在北平举起了清君侧的旗号。他正式发动了长达四年的夺位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公元1402年，朱棣一举攻入了应天，在那里即位称帝，是为明成祖。之后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平，随后又把北平改为北京。而这次迁都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起兵北平。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永文登上了帝位，改年号建文。朱元璋这位

强势帝王的离去，给他的子孙们提供了一个窥视皇权的机会。其中野心最大的，也是最为建文帝所忌惮的，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朱棣身材魁梧，智勇双全，他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器重。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领尹国公傅有德等人北征沙漠。当时恰逢大雪，将领们都建议等雪停了之后再进军，可是朱棣却坚持雪地奔袭，以出奇制胜。最终他俘虏了元朝将领乃尔布花的全部人马。此后朱元璋多次命朱棣领兵出征，并且把边地的军权都交给了他。鉴于地方诸王势力日渐强大，建文帝朱永文即位伊始，就开始与亲信大臣密谋要大力削藩。他们首先逮捕了周王，而后又拘职代王，囚禁了齐王，并且准备驱除燕王，策划对其秘密逮捕。精明的朱棣自知目标太大，所以就开始装疯卖傻，试图躲过劫难。可是建文帝并不上当，他一方面调离了燕王府的精锐卫队，一方面将北平的布政使和都指挥使换为朝廷的心腹大臣张炳、谢贵。张谢二人暗中串通王府长史葛城与指挥卢镇，准备寻找机会发难。北平的都指挥使张信曾是朱棣的旧部，于是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朱棣。朱棣眼见避无可逃了，所以就秘密挑选了800名精壮的亲兵，乘着夜色掉入府中以加强护卫，并且他与他的谋士道衍等人商议应变的计划。建文帝元年七月，公元1399年，皇帝下诏削除燕王爵位，逮捕王府所有的属官。诏令一公布，朱棣和亲信们就商议着以交付所逮捕的属官为名，把张炳、谢贵骗进王府，然后一举称擒。朱棣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北平，而后他正式起兵，打出了靖难的旗号，在北平誓师。朱棣布告将士，同时还给建文皇帝上了一份奏书，声称他是根据祖训，朝廷若有奸贼，诸王可以发兵诛讨，要求皇帝杀掉齐泰和黄子成两个人。但是建文帝并没有理会，反而任命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征讨燕王。从此叔侄兵戎相见，打了4年的内战，历史上称之为靖难之役。二，皇位易主。靖难之役爆发之后，朱棣以北平为大本营，迅速占领了当时的交通要道通州，然后控制居庸关，攻克冀州，破怀来，
区

南军的先锋官杨松已经占据了雄县。燕王朱棣乘耿军心智不备，主动出击，亲率兵马到达了涿州。就在中秋节的当晚，朱棣的军队跨过了白沟河，夜袭雄县县城，一举全歼了南军前锋9000人。然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进攻真定，他派大将张玉等人从正面进攻，而自己率骑兵绕到了敌后，前后夹击，南军阵营大乱，人马自相践踏，大败而逃。8月底，建文帝又命令曹国公李景龙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李景龙率50万大军进驻河间，再次北征。朱棣为引诱南军仓促来攻，只留下了少量的部队镇守北平，而自己的主力则绕道袭取大宁。朱棣合并宁王朱权所属的3位兵马，扩充了实力。李景龙听说燕王领兵在外，就率师直抵北平城下。在攻城最为紧张的时候，北平城的妇女都动员上城前来助战，他们抛掷砖瓦打击敌军。11月，燕王率兵回师，把李景龙打得大败，南军被迫丢下粮食和器械，日夜南奔，最后龟缩到德州了。第二年夏天，李景龙重整旗鼓，会合郭英、吴杰共60万大军，号称百万雄师，从德州北上伐燕。双方在白沟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这一次双方都是全力以赴，所以打得十分艰苦。朱棣亲自率兵左冲右杀，几次陷入敌阵之中，险些丢掉了性命。而他的战马因为负伤就更换了3匹。第二天双方又杀得难解难分，快到中午的时候，朱棣率领数千骑兵绕到敌后，突然冲进了敌阵。他东杀西砍，势不可挡，而李景龙的部队全线崩溃，一路逃到了德州。燕军随后就追到了德州。到了5月份，李景龙又从德州逃到济南，而朱棣的大军尾追不舍。幸亏忠于建文帝的都督盛雍以及山东的布政使铁玄拼命死守，才保住了济南不失。朱棣围攻济南3月未下，只好撤回北平。9月份，建文帝又命令盛雍取代李景龙，领兵进驻德州、沧州等地，组织起第3次北征。当年10月，朱棣扬称要攻打辽东，大军直至通州，却突然转向南攻取沧州，生擒了守将徐凯，继而乘胜南下，连续击败了盛雍所部。建文4年正月，公元1402年，燕军进入山东，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攻破了东阿、汶上、邹县，一直到达了沛县和

0: 徐州。四月，燕军抵达宿州，与跟踪袭击的南军大战于齐眉山。燕军大败，双方相持于淝河。在这次决战的关键时刻，建文帝受一些臣僚的建议，把徐辉祖所率领的军队调回南京，这下子就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而南军的军粮又被燕军所阻截了。燕军抓住这个机会，大败南军于灵璧，俘获南军将领几百人。自此，燕军士气大振，南军亦弱，而朱棣率军渡过淮水，攻下了扬州、高邮、通州、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南京城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乱成一团了，一些六卿大臣们纷纷借故外逃。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作为条件，同燕王议和，结果被拒绝了。六月初三日，燕军自瓜州渡江，十三日进抵金川门。负责守卫城门的李景龙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之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燕王在群臣的拥戴之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建文帝削藩失败，朱棣在夺位之后继续削藩。在北方掌握兵权的诸王，有一些被迁往南方，有的被削去了护卫，有的被废为庶人，藩王的势力大大削弱，而军政大权则更加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三，迁都北京。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因为应天是六朝古都，物产丰硕，而且其地形险峻，近可控两淮，北征蒙古，退可以居长江以自守，所以朱元璋就决定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两京并立。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太祖在诏书中郑重宣布以南京为京师，废北京，仍为开封府，以自己的故乡濠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为中都。等到朱棣取得靖难之役胜利之后，最初他也是以南京作为国都的，但是他也已经有了迁都北平的想法。北平曾是朱棣的封地，他深知这个地方地形之固，关隘之险，人才之聚，经济之富。此外，北平作为中原的门户，向北以群山为屏障，控制大漠，兼顾东北，而向南则可以近代全国，统领中原。明朝初年，北平经过朱棣多年的经营之后，根基稳固，城墙高筑，军饷粮草齐备，已经成为明朝北方的军事重镇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三，迁都北京。永乐元年正月，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升北平为北京。永乐4年，公元1406年，朱棣开始为迁都做了准备。他营建北京城，派大臣到全国各地采募备料，征调工匠，疏通运河，南粮北运。永乐15年，公元1417年，他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工程，3年之后基本上竣工。新修建的北京城，其规制和南京是一样的，但是比南京更加的宏伟壮丽。永乐19年正月，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迁都之后，为表示对明太祖的尊重，仍然称南京为京都，北京为陪都，太子留守南京监国。但是皇帝和中央朝廷都在北京，政令也由此发布，所以北京已经是事实上的首都了。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北疆，因为蒙古铁骑不断地侵扰北部边疆，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迁都北京对巩固边防 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成为明朝政府维持近300年江山的重要保障。永乐19年，公元1421年，鞑靼、阿鲁台部不断地侵扰明朝的边境。明成祖在永乐20年到22年的3年期间，三次北征，于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病死在了榆木川。第三节，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远下西洋，其足迹遍及了东南亚各国，一直到非洲东岸，可以说是一时之盛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疑惑。明太祖制定了种种限制宦官权力和品级的祖训，时隔未久，成祖却让宦官郑和担任这么重大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促使成祖违背太祖的惩罚？郑和七次出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其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要从成祖的继位经历和郑和的身世说起。一，郑和其人。永乐3年6月的一天，公元1405年，太平洋上风平浪静，碧波万顷。刘家港，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太仓东流河镇，海面却异常喧闹。62艘巨型的海船整齐地排列着。只听一声令下，这只延绵10余里的船队浩浩荡荡，乘风破浪，向南方驶去了。奉圣旨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明成祖的心腹，三宝太监郑和。郑和出生于公元1371年，卒于公元1433年。他是云南昆阳人，回族，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郑和出生于回族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进行朝圣，这使得他从小就接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对远方的异域、海外的一些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对各种文化都有很强的包容力。郑和11岁的时候，朱元璋的大军打到了云南，郑和被明军抓获，此后他就随着军队转战北方。8年之后，郑和被送到了燕王府服役。此时郑和风趣伟茂，博辩机敏，深得朱棣的赏识。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后，郑和就被破格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2年正月初一日，公元1404年，朱棣亲笔赐姓马和为郑，从此之后他就称作郑和了。在明朝初年，国势蒸蒸日上，朝气蓬勃， 明朝初

0: 年的几位统治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纺织、制瓷等手工业的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造船、航海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和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罗盘的使用、航海知识的丰富，都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的客观基础。朱棣作为一位有着宏图大志的帝王，他登基仅三年就如此兴师动众，力排众议，命郑和率使团下西洋，另有其主观原因。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成祖以惠帝，往海外，欲宗祭之。也就是说，明成祖担心建文帝逃到海外去了，所以就派遣郑和下西洋来寻找建文帝。这个说法日后就成为很多野史和演义的依据了。可是一下西洋可以说是为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但是七次都下西洋则不太可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人吧。所以说，永乐皇帝通过扬威御外来缓和建文帝一朝的遗老遗少们对他的不满，从而达到稳定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才是七下西洋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了。所以明史中还记载有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这也是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原因。永乐年间国力强盛，北虏蒙古的势力已经被驱逐到关外了，而南倭也就是日本人在明朝军队的打击之下也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经十分巩固。所以明成祖这是要向异域来展示其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与海外各国之间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二，七下西洋。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伴随郑和出使的随行官员有 2.7 万多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船队使用的海船，其性能、装备等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中的大船，名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达到了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到了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他所率领的船队仅有3艘船和90名水手。郑和率领的船队携带着国书以及大量的金银绸缎、瓷器等等的物品，出土于明代梁庄王墓中的永乐金锭，就是当时永乐时期 正和下西洋时所带回的黄金做成的大金锭，其正面铸有随驾银座局消融八成色金50两重，座头祭鼎等，匠人黄敏帝，永乐4年8月日。铭文中的银座局就是明朝内廷24衙门之一，专门负责制作金银钱币器具等等。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起航，在福建的五虎门，也就是今天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等入冬以后，在东北季风盛行时，船队拔锚起航，第一站到达鄞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从而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在明朝的时候，以婆罗洲为界，也就是今天的文莱地区，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到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为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的范围，也就是东南亚各国，所以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和当地的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官服和珍贵的礼物，赐给国王诰命的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和他建立外交关系，展开友好往来，招来各国向明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的船队也和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当然，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也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其中也会发生一些纠纷甚至战斗，但是这些问题都被郑和举重若轻地给解决了。在近30年的航海过程中，郑和碰到过3次大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西兰山，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的国王企图抢劫郑和船队。3、明朝的收获。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之下，明朝的外交关系得到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于是纷纷派遣使者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些国家的君主还携带妻子亲赴中国来访问，许多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各国，甚至一些从来都没有和中国有过外交往来的东非国家，都和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 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早就名扬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朝初年一直实行海禁的政策，所以就没有能够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使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文化交往之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真等等，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的麒麟，也就是长颈鹿，以及非洲的斑马、鸵鸟等等珍奇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此外，郑和下西洋也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收集和掌握了许多关于海洋科学的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侦测实践，绘制出了郑和航海图，这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号的海洋调查活动，公元1872至1876年早了400多年。永乐22年，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病死了，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上皇位，可他们与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其打破海禁又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的风范，所以就重新执行海禁的政策，罢宝船避政。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但是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一代航海家郑和在航海归途之中，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人世。也有记载说，郑和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病卒于南京。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郑和下西洋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到了漫长的闭门自守岁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职业生涯风格跨度最大、音乐性最强的专辑之一。在专辑主打《直来直往》当中，孙燕姿首次正式尝试说唱，真假声转换加碎碎念式的 rap， 开创了她音乐的新维度。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不必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专辑中的另一首歌《一样的夏天》，用极简的民谣沉淀情绪，一动一静，完整展现了孙燕姿不被定义的音乐人格。孙燕姿当时年仅24岁，却以近乎一语的松弛唱腔，唱出了超越年龄的淡然，像夏日午后刚睡醒，带着轻松的迷糊，没有刻意煽情，却极具代入感。

当年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来听蒋敦豪的《天空之城》。

2024年底，蒋敦豪发行个人专辑《头》，从头再来的意思，一点一横也是敦字的前两笔，简单两画构成了一个头字，是化繁为简，用最平实的歌词和旋律直击每位聆听者的心灵。这是他自《少年心事》之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完整音乐专辑。来听专辑当中的甜蜜主打《不能不想你》。

佩妮第十一张创作专辑纯属意外，这是他个人厂牌弥勒佛的首张作品，个人全创作全制作，掌控从创作编曲录音到宣发的全部环节。来听专辑当中的主打纯属意外，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几段悲喜人生，了解了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却遇见了真命天子的故事，是戴佩妮心中那份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她想和大家分享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是阿丹的作品关于理解。是啊，其实我们并不苛刻，并不奢求一个共识的结果，只是在传递感受的时候，不该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很喜欢这首诚恳的作品。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阿丹的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星河》，讲述的是女孩面对喜欢的人，想要靠近，想要说很多的话，带着这样欣喜的情绪，仿佛置身在漫天星河之中。

上是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的两首作品啊，关于理解和辛苦，你喜欢吗？以下的歌曲由 FM 102.6太原音乐广播所推荐，作者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安康，他擅长运用本地方言创作说唱歌曲，同时融入当地的民风特色，努力通过说唱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山西，喜欢山西。下面的这首原创歌曲《太原等你》，通过前后两个部分展现了太原城的古朴民俗和现代风光，开头的一句方言啊，就会把很多人瞬间带回到童年时光，地道的太原方言贯穿起城市2000多年的厚重历史，字里行间口语和诗词交融，旋律舒展悠扬，让人印象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乐队，他们2017年5月4号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乐队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活跃的现场演出经历。多年以后，由于老哥几个对音乐有新的想法以及大换血，所以组建了一支多元素风格的乐队，叫自古以来。这支崭新的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惫的旋律，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老哥们儿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乐队由主唱兼贝斯李立国、吉他手刘岩、键盘手吴琼、小提琴手梁宇飞、民乐手王良、鼓手崔振组成。首先来听他们的这首《东北爷们儿》，听听看，唱的是他们自己吗？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东北的爷们儿》。这首歌是代表着我们东北爷们儿的豪迈、热情、挚爱、温暖、踏实的一个作品。感谢朋友们对自古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

0: 自古以来 since ancient times 是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支撑，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虽然自古以来乐队都已经是一群老青年了，但是对音乐的热爱仍然烙印在他们的胸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我是主唱李立国。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老青年》，这首歌是对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还有过去的美好时光一个属于祭奠的一首回忆的歌。感谢朋友们多多支持自古以来乐队，再次感谢，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让人感动的很有励志作用的体育影片夺冠的故事。夺冠是由我们制作有限公司设置，由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还有中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影片在2020年9月25号上映，2020年的11月28号影片获得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摄影三项大奖。这部影片的故事跨越35年，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重返世界之巅，致敬几代功勋，再现中国女排直至王者之师一路的荆棘与荣光。在导演陈可辛看来，夺冠是一部用中国女排精神拍的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带有使命感的影片。影片展现了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也诠释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沉浮、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经历。影片高度还原了三场比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影片最后延期放映，最终获得了 8.36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时间回到了1979年，在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一个非常平常的一天，队员们的艰苦训练终于结束了，球馆里只剩下还在练力量的年轻队员郎平。彭昱畅饰演的陪打教练已经累得瘫坐在地上了。
2: 大家都练完走了啦，钢铁不是一天可以练成的。哎呀，晒啦。好啦，反正你也举不起100公斤，明天我就跟教练说你举到了，我先去吃饭了。
1: 说完，陪打教练挣扎着起来准备离开，这时郎平又去举杠铃。
2: 哎，你干嘛？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快放下来。
1: 郎平坐下来跟陪打教练讲起了自己。
3: 我18岁就进了国家队，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没想到进了国家队我连球都摸不到，老队员技术都比我强，除了能比别人吃苦我还能干嘛？可在这儿每个人都能吃苦，我连这个也赢不了别人。我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1: 说完，郎平起身准备离开。
2: 打定就打，打不定就走。
1: 听了陪练的话，郎平又站住了，凝望着不远处墙上挂着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2: 你一个替补先打上主力再说吧。
3: 我深蹲已经超过100公斤了，我明天就可以碰球了。
1: 第二天一大早，郎平就气冲冲地来找教练。
3: 教练，你为什么还是单把我一个人撇出来？
4: 陪他靠一半的球。
2: 好。
3: 你答应过我，蹲够100公斤，我就可以参加分组训练了。
4: 你是蹲够了100公斤，可是他们比你蹲的还多。你靠10000次球的时候，他们已经靠了50000次了。
1: 说完，教练走开了。
3: 帮我接球。
1: 他朝着球网对面的队友大声地喊道：
4: 上手飘球，弧度再高一些，
5: 再接一个，
4: 回避动作放松，腰背挺直，击准球。
1: 教练慢慢地转过身，对着郎平也是全体队员说：
4: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千百万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1: 1981年，经过魔鬼般的艰苦训练，中国女排终于来到日本参加大阪世界杯决赛，一举战胜日本队，夺得首个世界冠军。随后的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成为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五连冠的队伍。1987年，这时的郎平已经退役，远赴美国留学，曾经的陪练也成为了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教练。他带领队伍在2003年重新获得世界杯的冠军。2004年中国女排实现惊天大逆转，再夺雅典奥运会冠军。2005年郎平受邀成为美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并且呢，在2008年的美国奥运会的赛场上和中国女排相遇，中国女排最终以2-3败下阵来。赛后郎平和中国女排教练都没走，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赛场边。
2: 至少我儿子开心了，终于能见到我了。中国队输了，他们连骂都只是骂你。
1: 说完，中国队教练走了，留下郎平面对漆黑的球场。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是心情却是五味杂陈。他给远在美国的女儿打起了电话：
6: 妈，恭喜你，你们太棒了。我以前只知道你是教排球的。妈，我真的好开心，你开心吗？
7: 开心。
6: I'm really proud of you。
7: 娜娜，你很久没回中国了，
8: 这变化很大，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
6: 妈，你是在哭吗？
7: 我刚刚碰到了一位我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在一块聊了很久。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郎平辞去了美国女排主教练的职务，而中国女排因为球员青黄不接，实力下滑，此后的五年一直无缘世界各大赛事奖项。面对中国女排的窘境，面对突然去世的前队友的嘱托，郎平毅然决定扛起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重任。随即他开始对中国女排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挑选队员，不停地试阵容，导致中国女排一直在输球，这也使得人们对郎平的改革产生了各种质疑，给他带来空前的压力。他一个人来到球馆，对着墙扣起了球。这时郎平的老朋友前国家队教练走了过来。
1: 哎呦，大晚上的现身了，你不是说当今的排球应该是快乐的吗？你这样天天跟所有人对立，你快乐吗？哎，杯子为什么能装水啊？因为它是空的。
2: 你今天来要是说服我的话，那你就回去转告他们，我郎平今天就是一意孤行了。
1: 这不用孤行啊，别管专家怎么说，领导是支持你的。
2: 你为什么退出主教练的竞选啊？为什么？给我让贤啊，我不需要。
1: 你以为我心甘？我承认我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你以为我不想带女排再拿几次世界冠军啊？可是他们不信呐、啊，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超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拿了世界冠军又怎么样啊？大家还会像以前一样跑到街上又哭又笑又叫又跳吗？不会了，因为你是郎平，都相信你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
2: 暂时的希望，如果我的出现只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他们就想错了。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0: 郎平带着新一届中国女排队员来到自己当年练球的地方，训练之余他把朱婷找来谈心。
2: 为什么在答卷上写着你打球是为了你爸妈？
3: 我爸妈都是农民，上面就是姐姐，下面就是妹妹，家庭负担挺大的。平时爸爸会修车，有时候看见爸爸修车修泵的时候，我确实想退出排球，说想去国内打工，但是我爸爸说咱们农村的想出来搞体育还是最快的，练体育是苦，但生活才是难。
2: 老大让他不买铁，他也支持我。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像。
0: 但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朱婷由于性格内向，总是没法达到郎平的要求。无奈的郎平只好叫停朱婷的训练。
2: 别打了，别打了，坐那儿，今天不练了。你这球打成这样了，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回去打工去吧，别在这儿了。
0: 朱婷坐在了场地边上。
2: 朱婷，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我这儿都一样，农村是你的出身，别拿来说故事。你要是打不出来，

0: 去打工，人家都嫌你高。
1: 别说了，
0: 这劲儿还不错，再来。
2: 郎平不停地给他传球，朱婷一次次把球扣过网。

0: 那今天晚上就全睡这儿，好好想想。
1: 大家在简易的球馆里都睡不着，还是钱教练及时赶到，给姑娘们讲起了老女排的故事，从而解开大家的心结。
2: 这么看来啊，郎导带你们来这里是对了。我以前啊，一到心里边没力气的时候，就喜欢来这里。来了以后啊，对着墙一阵猛扣，然后这心里边马上就有力气了，就这么神奇。不信啊？不信起来试试，反正也睡不着，来试试。看到没有，这墙上的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看到吗？呀，这个郎平的，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现在你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找不到了啊？来，一起一起，都一起，反正也睡不着。来，小时候啊，我就在这个球场陪着郎导啊拼命的死练。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继续努力，再用力喊出来。
1: 姑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训练当中，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踏上了里约奥运会的征程。中国女排小组赛成绩不理想，勉强出线。在与东道主巴西比赛的前一天晚上，郎平召集所有队员对大家进行赛前动员。
0: 是我太紧张了，我以为我走遍了整个世界，我已经是一个职业的体育人了，原来不是。曾经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我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半条命。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放心的去打，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我和你们在一起。
1: 最终，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重回世界排球的巅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夺冠》的故事。这部影片开拍的一年前，剧组就开始全国找演员，最早决定找1米8以上的演员，教他们排球，然后呢试镜。但是呢，拍出来效果不行。

是呢，剧组就开始在全国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之中海选，覆盖范围呢从大中学校队一直到省队，甚至呢还有前国家队的队员。历时半年，经过数轮淘汰表演训练，终于定下了12位饰演老女排的演员，其中的陈展就是前国手，曾经随中国女排国家队出征2014年世锦赛，那么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出演了孙晋芳的角色。饰演郎平指导的演员巩俐起初呢觉得自己担不了这个重担，但是面对陈可辛的邀约，他还是拒绝了三次。最终呢，巩俐还是被明知道自己不会赢，但还是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打动，接下了这个角色。那为了出演郎平这个角色，巩俐提前数月就前往女排训练基地和比赛现场，贴身观摩，细致揣摩郎平的动作、语言、神态，并且把细节一一记录在本子上。那么导演陈可辛之所以选择白浪饰演青年郎平，除了她是郎平女儿这个先天的优势之外，还因为白浪的自身条件，有过长达10年的排球运动员生涯，身高1米89，比母亲郎平还要高出5公分。那为了演好青年郎平，白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减重达到了30斤，以符合体型上的要求，并且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表演和台词训练。同时呢，白浪还反复观看母亲当年的比赛录像，研究从扣球动作到表情、庆祝方式等等细节。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生命之河》。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呀呼！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乘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0: 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为了赶时髦，小仙女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追求潮流的确是一件耗时耗财的事情，但是啊，努力赚钱是一方面，花钱花在刀刃上，每一分都花得漂亮，才是潮男潮女的必备素质。

潮流瞬息万变，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和你一块分享如何成为真正的时尚达人。节目一开始，雨飞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时尚。有些小仙女是不是觉得时尚变得很快，新衣服很快就过时了呢？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把潮流和时尚搞混了。潮流是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格，特点就是非常善变，所以啊，买了流行的衣服新款包并不代表你很时尚，只能够说你追得上潮流。真正的时尚是打破规则，表现自我。人类社会有很多的规则，包括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有固定的规定，把人的个性压抑在统一的表象下。而时尚就是要反对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雨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亲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

款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为时尚乱花钱的念头，那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装修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的多，如果能表达的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风止而落，没有终点，没有归处，随秋而逝，只有季节风雪随我四处漂泊。一首怀旧的老歌，一行残黄的诗句，或足以撩动内心深处那酸酸的思念。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是前世与你携手漫步，编织着人生的梦境。

亲的，没有你的日子充满了孤单，思念的泪一滴一滴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看不到梦开始的地方，我也飞不到有你的地方，只能痴痴地向远方眺望，看雪花飞扬。世上有多少情缘，一如片片雪花与你擦肩，也曾有多少思念，恰如海天一贯的守望，只借雨雪传情。而雪花终将消融，相思慢慢的老去，春露秋霜几度轮回，却留下伤心几许。无奈之余，想念着你的想念，牵挂着你的牵挂。秋月知道，飞雪懂你，而你仅有的唏嘘无数，空守孤灯烛影，独饮离愁别苦。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想你的泪，每一次想你，便会有一片雪花出现在这落寞的季节里，刺痛痴情的心。我的思念在这寂寞的天空中，伴随着冷冷的瑟瑟凄凉延伸扩张，化成一片雪白，茫茫无际。关于冬天的记忆，只想在冬天记起。雪中的两个人，他抱着他在旋转，漫天的雪花幸福地在身边起舞。冷吗？他问。嗯，有点，他回答。他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吹着气，然后用手搓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他拥她入怀，伸出手让雪花落在手心。他说，这就是我的心，它融化成水是因为你的温度。他幸福地笑了，雪花在飘落，心在交融，幸福在蔓延。记忆的线索在这雪花飘落的季节里穿透自己的过往，渐渐清晰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显现一片空白，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不断浮现。冷冷的天，暖暖的手，左手牵着右手，便能够止住彼此的颤抖，一路向前走，走过了春雨绵绵，夏日炎炎，秋夜荡荡，却走不过冬雪飘飘的严寒。是雪随风而舞，冰冷的心灵洁白了世界。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谁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谁为谁唱离歌，谁对谁说情话，谁给谁写天涯，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又是谁在拨动琴弦，是谁在喧嚣岁月，是谁在聆听生命，是你，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和事注定要错过。我知道时光的流逝冲不淡那份情绪，事实上，我也不敢奢求拥有，所以我选择了把那份心动永远埋藏在心底，然后任思念蔓延。纵使寂寞，纵使孤独，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姚都区035786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天津音乐广播私家车878所推荐的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她自诩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科女博士，初中开始接触吉他，陆续进行音乐创作，入驻豆瓣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并随乐队演出。他的作品充满细腻而又复杂的情感，希望用音乐来引起大家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8: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关于理解》。《关于理解》是一首讲述人与人关系的歌。作为人类，我们由于语言无法完整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最大化我们的包容与耐心，去倾听自己最亲近的人？

0: 这是阿丹的作品《关于理解》。是啊，其实我们并不苛刻，并不奢求一个共识的结果，只是在传递感受的时候，不该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很喜欢这首诚恳的作品。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阿丹的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

带来的是我的歌曲《星河》，讲述的是女孩面对喜欢的人想要靠近，想要说很多的话，带着这样欣喜的情绪，仿佛置身在漫天星河之中。

上是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的两首作品啊，关于理解和辛苦，你喜欢吗？以下的歌曲由 FM 102.6太原音乐广播所推荐，作者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安康，他擅长运用本地方言创作说唱歌曲，同时融入当地的民风特色，努力通过说唱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山西，喜欢山西。下面的这首原创歌曲《太原等你》，通过前后两个部分展现了太原城的古朴民俗和现代风光，开头的一句方言啊，就会把很多人瞬间带回到童年时光，地道的太原方言贯穿起城市2000多年的厚重历史，字里行间口语和诗词交融，旋律舒展悠扬，让人印象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乐队，他们2017年5月4号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乐队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活跃的现场演出经历。多年以后，由于老哥几个对音乐有新的想法以及大换血，所以组建了一支多元素风格的乐队，叫自古以来。这支崭新的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惫的旋律，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老哥们儿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乐队由主唱兼贝斯李立博、吉他手刘岩、键盘手吴琼、小提琴手梁宇飞、民乐手王良、鼓手崔振组成。首先来听他们的这首《东北爷们儿》，听听看，唱的是他们自己吗？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东北的爷们儿》，这首歌是代表着我们东北爷们儿的豪迈、热情、挚爱、温暖、踏实的一个作品。感谢朋友们对自古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

0: 自古以来 Since ancient times 是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支撑，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虽然自古以来乐队都已经是一群老青年了，但是对音乐的热爱仍然烙印在他们的胸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我是主唱李立国。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老青年》，这首歌是对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还有过去的美好时光一个属于祭奠的一首回忆的歌。感谢朋友们多多支持自古以来乐队，再次感谢，谢谢。

0: 号，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职业生涯风格跨度最大、音乐性最强的专辑之一。在专辑主打《直来直往》当中，孙燕姿首次正式尝试说唱，真假声转换加碎碎念式的 rap， 开创了她音乐的新维度。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最最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专辑中的另一首歌《一样的夏天》用极简的民谣沉淀情绪，一动一静完整展现了孙燕姿不被定义的音乐人格。孙燕姿当时年仅24岁，却以近乎一语的松弛唱腔唱出了超越年龄的淡然，像夏日午后刚睡醒带着轻松的迷糊，没有刻意煽情却极具代入感。

来自新疆，当年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来听蒋敦豪的《天空之城》。

2024年底，蒋敦豪发行个人专辑《头》，从头再来的意思，一点一横也是敦字的前两笔，简单两画构成了一个头字，是化繁为简，用最平实的歌词和旋律直击每位聆听者的心灵。这是他自《少年心事》之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完整音乐专辑。来听专辑当中的甜蜜主打《不能不想你》。

Panini 十一张创作专辑纯属意外，这是他个人厂牌尼乐佛的首张作品，个人全创作全制作，掌控从创作编曲录音到宣发的全部环节。来听专辑当中的主打《纯属意外》，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几段悲喜人生，了解了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却遇见了真命天子的故事，是戴佩妮心中那份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她想和大家分享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我们熟悉的歌曲《无赖》也是出自这张专辑，纯属意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戴佩妮身边的朋友婚姻的困境，感情早已褪色，却因习惯、自尊或害怕孤独而拖着不分开，彼此消耗又互相捆绑。戴佩妮用无赖自嘲也嘲人，写透成年人爱情里那种清醒又走不开的无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深夜里如果听到这一首歌，应该会让人有一种落泪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我最喜欢的大提琴的音色为这一首歌的整体感觉加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听这一首歌，也许是夜晚的作用，听起来特别动人，种种寂寞的情怀在歌声里婉转。后来每个失眠的夜里听这一首歌，感觉万物都安静下来，唯独听歌的我睡不着。张靓颖，想你。

寂寞太会见缝插针，你拿什么来和他抗衡？不过呢，我固执地认为正在听歌的你和正在跟你聊天的我都是幸运的，因为再寂寞也会有很多人在电波那头陪伴彼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宇宙，在这个星球上一定会有一朵花是独一无二的，每天要去给它浇水，去呵护它，去用心的爱，而你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冗长又过于直白的名字，并不像其他人委婉表达感情的方式，这种扑面而来的勇敢的表达真的有触动到我。我相信认真谈过恋爱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首歌词里的小简单和小浪漫，不起眼的歌词却总能恰到好处地撩动恋爱中人们的心弦。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整首歌的歌词跟歌名一样直白而且真实。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的心脏为你跳动，我的旅行为你开始。的确，目的地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我心脏的另一旁。
1: 我

关上灯，只有你一个人，全世界的黑在身边翻滚。闭上眼睛，你会闪过哪一个画面？你最想念的是哪一个人的脸？每一个成长的少年都有一段秘密心事，晦涩的，不善言辞。唱情歌，其实就是在唱回忆。某一天，某一个眼神，一个消失的侧脸。而关上灯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了谁，也许你就最爱谁。魏晨，一个人睡。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甜甜的歌，听的时候呢想着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小潘潘想对你说。

爱情像吃了一颗糖，像夏日的一阵凉风，像冬日的一缕阳光，想对你说，想告诉你，你对我有多重要，想对你说，我的爱，只想让你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袁惟仁和黄舒慧，想念。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有经历的人应该是会懂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开心的时候会说好多好多喜欢，喜欢恰好的天气，喜欢清脆的鸟鸣，喜欢不知名的野花，当然我最喜欢的是你。不是因为开心才喜欢你，而是因为喜欢你才开心。零几年听的情歌

想跟你生活在一起，和你抢被子，和你猜剪刀石头布，决定谁洗碗，和你逛街买情侣装，和你一起逛菜市场，看你为了一块钱跟老板杀半天架。因为是和你，我想让日子过得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

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一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两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三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三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 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 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
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

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

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

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
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

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尽情的摆一摆手。第一首歌来自苏运莹，在这里请你随意。这个非洲鼓一响起来之后，应该以什么样的姿势呢？反正在这里请你随意。

0: 那三分钟到了，要唱下一首歌了。
1: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请你随意。四牌漏雨辰5155 Percy Patty 一个胖子路痴三木阿俊杰杰老 K 雪孩子陈明迪还有0800露露四月天华彩。

0: 祝我们平日都快乐，紫若冰烟，清风飘扬，柠檬树的阳光向阳而生，小药师，山外有山，哥大爷，笑多多，迷你黑，还有绿野仙踪，北京五号线，雨天也快乐，平日也快乐。
1: 每天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可是。

孙燕姿的平日快乐。三木说，套用昨天红尘千许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心灵的加油站，每个漂泊的心会定时漂流进这个加油站，虽然都还要去远方，休息片刻也是好的，加个油，休息之后再继续。在这里的 Peoples 可以随意放空，享受平日的快乐。这一不留神已经选用了我这个今天的歌单当中的几首歌了呢，可以看看今天的哪首歌比较对自己的胃呢？刚刚好像小药师说特别喜欢在雨天放空自己，坐在窗前一杯冰美式，看看窗外的行人时大时小的雨滴，感觉特别幸福。那加上这首放空，是不是就更幸福了？

0: 一首《放空》对了谁的胃呢？绿野仙踪说，嗯，这首对胃。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忙上天天都在想，
1: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刚刚的一首放空，因为是 rap 的这种曲风哈，所以呢总觉得这么多的话真的能放空吗？但是这可能也是作为放空的背景音乐，就是在放空之前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从脑海当中飘过，没关系，就看着它，然后慢慢的再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呼吸上。来一波正念冥想怎么样啊？可以放空，也可以跟着一起摇摆起来，比如下面的这个节奏，这是来自魏如萱的《末路狂花》，不知道跟那部电影有没有关系。魏如萱一改以前的啊，这个香格里拉的那种恬静，也有摇滚的一面。

0: 这是来自有一点不一样的酷辣味道的魏如萱。
1: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浓烈难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0: 生活不止五味，音乐不止五味，那一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面，比如说魏如萱，有那个清新的甜美的嗓音，也有着刚才末路狂花的这种怎么说呢，有一点狂野的，还有点小烟嗓的感觉哈。没想到他还是挺多变的，有各种各样的呈现。当然了，可能对于熟悉一个音乐人，他最初的那种表现形式，以及他就是那种方式，最先被你认识的话，好像他想要去做转变的时候，就会显得比刚刚开始的时候要更困难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了，我们可以选择更开放一点，看看听听看怎么样，也可以选择坚守某一种自己最对味的那一款。那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的歌单当中，不知道有哪一款更合你的口味呢？欢迎来查收。刚刚看到有一位叫做学历三哥的朋友哈，0882EC 是孙氏家族百群群主，哇，太厉害了，所以他想点播一首的这个歌哈，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在歌单当中准备，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记下来了。所有的点歌在音乐加块糖，我们通通都必须要实现。择日，不如择日不如撞日，就明天吧。这首歌也确实很久没听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重温经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除了杰克堂播放的歌曲之外，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情告诉我，可以让我帮你选择调配，也可以自选。总有某一个作曲家能够和你产生共鸣。刚刚是谁说想来这儿找知音来着？来听李荣浩，作曲家。

小诗说，听这个歌感觉特别想坐在摇椅上跟着一起摇，要是跟着这个节奏摇的话，估计还是挺快的。我在想象那个动词大词的那个状态。作曲家来自李荣浩，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雪孩子说，哎呀，知音难觅呀。是啊，但是在音乐里面找知音，是不是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呢？本来就是字面意思呀，那个高山流水，伯牙子期。所以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就会和好朋友说，哎，你最近听这首歌了吗？特别好听。这首怎么样？还爱着你。

0: 被窝、火锅，还有杰克堂的音乐，是吗？这首《还爱着你》，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他的 MV， 就是一镜到底，从头到尾都是郭采洁一个人在镜头前前后后的演绎，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置。那下半段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1: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

0: 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向阳人生说，雨天杰克糖的音乐最配。
1: 8月9日，
0: 那得是这首歌。
1: 好天气，
0: 外面的雨声和它搭上了。来听杰克糖的歌哦。

0: 立秋过了，天气还是有点热，不过从夏天到秋天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你还在等我吗？
1: 糖里个糖，糖里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糖糖糖糖，来听，你敢不敢？来自徐佳莹。敢不敢？我敢。

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有的时候敢不敢是可以问你敢不敢爱，也可以问你敢不敢承认自己没那么爱了。接下来来听陈奕迅 Shall we talk。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需要有一段时间坐下来促膝长谈，我们可以聊聊吗？

音乐加块糖，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明天的烦恼暂时交给明天，但是今天要把握的绝对不能让它溜走。

各位不用烦恼了。而且偶尔在音乐加罐糖换一换口味。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明天的音乐加罐糖也要交给明天的杰克糖。我们都是自己心里的太阳，然后呢，彼此也能成为彼此的底气。看到大家的留言就会有这样的感想，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不能白白的耽误哈，那不能白白的辜负。那今天的音乐加罐糖就是这样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个曲风有人说感觉 DT 提前进场了，没问题，来自 Cheers Elephant Peoples， 我们每个人都有爱上我的时候，那我们明天见喽，音乐加快糖，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宁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这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金，感谢收听小金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老时间老地点，音乐导航又和你如约的相见。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呈现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齐秦的这首《夜夜夜夜》。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爱情、思念和等待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感受到希望。想问

换一种曲风，我们来感受蔡依林的舞娘。这首歌以其动感的旋律和自信的歌词，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自信。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自我发现、自信和力量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自我发现的时光，想起那段自信的旅程，想起那份女性的力量。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自我发现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自信当中找到力量。

是不是好久在音乐导航当中没有听到林忆莲和李宗盛的歌声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对唱的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爱情的回忆和对现实的接受，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爱情回忆和放下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段美好的爱情，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想起现实的接受。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回忆当中找到了勇气，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前行。我们来和各位听这首 K 歌之王。这首歌以其幽默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展现了生活的乐趣和无奈。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生活快乐和无奈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快乐的时光，想起那段无奈的旅程，想起那份生活的乐趣。这首歌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快乐当中找到力量，让我们在无奈当中找到坚持。
2: 我

好了，音乐导航剩下一首歌，我们最后要交给庾澄庆带来这一首《情非得已》。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坚持。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那些爱情坚持和无奈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坚持的时光，想起那份无奈的爱情。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坚持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无奈当中找到希望。下期见。

0: 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9: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1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2: 歌声日记，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晨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百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

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静着温柔与欢喜。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瑶都区0357860036，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